0: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汤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根廷日益流行的48小时用 3D 打印机建成房屋技术。这项创新技术通过混凝土打印系统，降低建筑成本、材料浪费以及施工时间。住宅建筑业正在引入一项可能彻底改变施工周期的技术，一台已经在阿根廷投入使用的混凝土 3D 打印机可以在短短48小时内完成一栋约120平方米住宅的主体结构。该系统能够自动完成传统建筑中相当一部分毛坯施工工作，并按照数字化设计逐层打印混凝土，除了大幅缩短施工时间之外。据推动这项技术在阿根廷应用的人士介绍，它还可以使住宅成本降低最高约30%。这一项由阿根廷本土企业开发并引进了一台丹麦制造的设备，计划将其应用于住宅、工业以及基础设施项目。这台机器的尺寸远大于普通的 3D 打印机，长约11米，宽约11米，高度可达7米。如此庞大的规模使它能够直接在施工现场作业，并建造最高三层的建筑结构。整个过程从住宅的数字化设计开始，根据设计模型、混凝土搅拌设备准备好材料，再通过泵和软管将混凝土输送至打印机的打印头，随后设备连续打印一层层的混凝土，逐渐形成墙体以及其他建筑部件。混合材料主要由水泥构成，并加入约2%的添加剂，包括增塑剂和促凝剂，以控制混凝土的性能以及凝固时间。打印过程中会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暂停，使不同的混凝土层达到所需强度后再继续施工。混凝土的配比也可以根据温度、施工条件以及具体的项目的特点进行调整。与传统建筑方式相比，这项技术的一大优势在于材料利用率更高，机器只会在每个区域打印所需数量的混凝土，从而减少了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剩余材料和浪费。这种系统还扩大了建筑设计的可能性，由于直接依据数字模型进行打印，它可以制造曲线、反曲线以及各种复杂的几何形状，而这些设计如果采用传统的施工方式，往往需要更复杂或者是更昂贵的施工工艺。不过48小时建成房屋并不意味着施工开始两天后一家人就可以直接入住，在这48小时内通常可以完成一栋约120米住宅的主体结构，也就是所谓的毛坯结构，但项目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打印机可以建造墙体、结构、楼梯、花坛甚至台面，之后还需要安装电器和给排水系统、门窗、地板、墙面材料以及各种装修和收尾设施，才能真正的完成住宅。因此这项技术并不会完全取代泥瓦匠、技术人员和建筑专业人士。自动化主要集中在结构施工环节，同时减少一些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而设备操作、现场监督以及后续装修仍然需要专业工人的参与。这种建筑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采用双层墙体加空气夹层的设计，以改善隔热性能，从而提高住宅的能源效率。据开发者介绍，这些结构还可以按照抗震标准进行设计。
成本节省来自多个方面，缩短主体施工时间，更精确地使用混凝土，减少材料的浪费，以及自动化部分施工环节。综合这些因素，该系统预计最高可以使一套建成住宅的成本降低约30%。第一台设备运抵阿根廷，使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范围不再局限于住宅。同样的系统还可以用于土木工程、采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直接在使用地点制造预制结构。

0: 根廷政府宣布投资8亿美元扩建能源基础设施。阿根廷政府近日宣布启动一项能源基础设施工程招标，计划投资8亿美元，以提升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都会区的电力供应能力。该项目将由私人资本负责建设，是国家电力输电扩建计划规划的16项重点工程中的首个项目。此次招标项目名为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都会区一，主要建设一条全长270公里、500千伏的输电线路，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普洛梅尔新建一座变电站。项目完工后，预计可使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都会地区的电力供应能力增加约2000兆瓦。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都会区是阿根廷能源需求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目前占全国能源需求的约40%。政府表示，此次工程旨在进一步强化当地电力系统，提升输电能力，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根据整体规划，国家电力输电扩建计划共包括16项工程，其中12项位于阿根廷内陆省份，全部项目计划新增超过5600公里输电线路，总投资规模超过66亿美元。阿根廷政府发言人阿德里安·拉威尔表示，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投资不足后，政府正在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从规划走向执行，并强调将通过明确的投资规则吸引私人资本，不让国家财政承担一分钱。该项目主要由私人资本提供资金，与此同时，阿根廷电力批发市场管理公司将提供1亿美元的启动资金，这笔资金由现金和变压器资产各占50%组成。资金来源于电力批发市场管理公司通过向邻国出口电力获得的收入。政府同时强调，阿根廷财政部不会参与该项目的融资，项目还将获得美洲开发银行的担保。此外，中标企业可以申请加入阿根廷大型投资激励制度，从而享受相关投资优惠政策。按照目前公布的时间表，自招标启动之日起120个自然日内，即预计在2026年12月上半月将完成第一号投标文件的提交与开标，随后相关部门将进行项目评估，并计划于2027年初开启第二号投标文件，完成项目授标。特许经营合同预计将在此后数月内签署。根据合同的安排，整个工程将分2个阶段实施，最长建设周期为52个月。
1: RAI Argentina Mundo，
0: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2023年是阿根廷民间文学的杰作和先锋派，阿根廷女人问世54周年，她是梅塞德斯·索萨、阿里尔·拉米雷斯和历史学家菲利克斯·卢纳三位文化名人的声音和作曲。这三个人都领先于他们的时代，不仅因为他们在歌曲中拯救了真实或虚构的女性形象，也由于他们将欧洲起源的乐器与源自美洲民间作品的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旋律。菲利克斯·卢纳的想法是创造一种历史氛围，除了胡安娜·阿祖尔杜伊、曼努埃拉·佩德拉萨、阿方西娜·斯托尼等真实女性的历史之外，还添加了虚构的女性，她们代表了一群匿名女性，她们将这个国家建设为格林加·恰戈。于2009年去世的历史学家和大众画者菲利克斯·卢纳就是这样解释该想法的。他创作了歌词，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将它们变成献给女性的歌曲。他说
1: Cuando Ariel Ramírez y yo concebimos esta obra, tratamos de buscar personajes poco conocidos, algunos casi legendarios, como el caso de Dorotea Bazán, la cautiva, de la que cuenta Lucio Mancilla que no quería volver a sus pagos cristianos porque su hombre estaba en las tolderías, era un indio ya, y ella misma era una india.
0: 当阿里尔和我构想这部作品时，我们试图寻找鲜为人知的角色，其中一些几乎是传奇人物，比如多罗西亚·巴赞告诉卢西奥·曼西拉，他不想返回基督教老家，因为他的男人住在托尔德里亚斯，他是印第安人，或者马里亚诺·莫雷诺的妻子的例子，那个来自秘鲁阿尔托的女孩，几个月来一直给她的丈夫写信，而实际上她已经死了。这张专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阿尔维尔剧院演出了五个月，座无虚席。对于梅塞德斯·索萨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经典时刻。由于他的阿方西娜河海和胡安娜阿祖尔杜伊，而使他在 3A 准军事组织以及最后的公民军事独裁期间遭受了长期的流亡，他成功地赢得了欧洲公众的青睐。

这张专辑有八首歌曲，诗歌《Galinga Chago》、《胡安娜·阿祖尔杜伊》、《罗塞里托·维拉》、《教师》、《多罗蒂亚》、《俘虏》、《阿方辛和大海》、《曼努埃拉·图古曼人》、《瓜达卢佩的信》、《在马里奎塔家里》。阿方辛娜和大海成为这张专辑的标志。钢琴家兼作曲家阿利尔·拉米雷斯是这样讲述的。

阿方西娜，斯托尼与我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因为1916年我的父亲当时是圣达菲省科隆达市的一名文学教授，有幸在斯托尼1916年14或15岁时收下他作为学生。阿方西娜把他的第一首诗寄给我的父亲，他帮助斯托尼纠正这首诗并鼓励他。当时这张专辑被视为阿里尔·拉米雷斯和费利克斯·卢纳发起的克里奥尔弥撒系列的巅峰之作，它是一次通过音乐的魔力来风格化民族人物和形成元素的崇高尝试，与诗歌通过独特的诠释和谐地联系在一起。沸腾和好战的时代气氛与这些作品齐头并进，这也是翁加尼亚军事独裁时期叛乱的一个症状。歌曲谈论革命、叛逆的女性、促进教育平等的教师以及其他留在印第安人身边的人。民间音乐不再是一种来自各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的下层阶级的劳动力的边缘音乐，一场日益增长的主张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阿根廷人通过这些歌唱的诗歌而出现。对于那个时代的记载，阿根廷女人的主角呈现出不同类型，从上秘鲁争取解放的游击队员，到自我牺牲的教师，从丰富国家抒情遗产的女诗人，到被俘虏的多拉巴赞。她拒绝返回文明，因为她的男人和孩子是印第安人。

原版专辑由菲利普于1969年发行，作诗菲利克斯·卢纳，作曲阿利尔·拉米雷斯，演唱梅塞德斯·索萨，羽管键琴和钢琴阿利尔·拉米雷斯，管风琴赫克托·泽奥利等参与了音乐伴奏。在发行50周年之际，阿里尔拉米雷斯的继承人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女性民俗学家和独唱音乐界演唱了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他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这张专辑表彰了那些创造历史的女性，她们凭借叛逆和勇气为平等和自由的阿根廷梦想奠定了基础。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u monde